的心哟 ，Ovido 哟 ，Ovido 哟 ，Ovido 哟，妈妈 ，Ovido 哟 ，Ovido 哟 ，Ovido 哟，妈妈 ，Ovido 哟，要护光的那么那乖乖，妈妈乖乖 ，Ellie Langsta esta música。